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10: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9: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1: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2: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加
15: 是纯洁的白色，
16: 是五颜六色，
17: 是希望的颜色。
4: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系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6: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 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民政部等11部门出台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目前黄淮海晚播卖涨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房窗口期。安徽宿州市砀山县玄庙镇三连村大棚杏陆续成熟。湖南常德市金市市积极发展庭院经济，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7: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7: 为进一步推动互助性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民政部等11部门日前出台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

0: 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作出系统性、总体性部署。意见从服务模式、服务阵地、职称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推进举措。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据了解，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盈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在互助养老谁来服务、服务什么方面，意见提出，要建立完善互助服务模式，首先要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提出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支持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村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提供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同时将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支持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养老服务站点开展签约合作，提供服务。还将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管理系统，鼓励按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在互助养老在哪儿服务方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对已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积极拓展多样化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还将统筹利用村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引导小型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玄庙镇三连村的百余亩温室大棚内色泽金黄、果大饱满的金太阳杏陆续成熟，比露天果品提前近一个月上市。请听砀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栋毅、方向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三连村种植户冯春兰的大棚杏种植基地，大棚内杏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金杏缀满枝头，果农们提着果篮，娴熟地将成熟的果实摘下。冯春兰高兴地说，大棚杏比露天杏早上市一个多月，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亩收入能有3万多元。采摘完成的金太阳杏经过果农们麻利的分拣、套袋、装箱，很快完成打包流程。一箱箱新鲜优质的金杏将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三连村种植户朱慧平说，今年的杏子品相好、甜度高，根本不愁卖。据了解，三连村大棚杏产业根基扎实，拥有20多年种植历史。三连村村两委成员冯晴晴告诉记者，该村依托本地种植优势，稳步发展设施大棚。

0: 恒信产业，通过精细化管护、科学控温培育，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提升果品品质，实现杏子错峰上市，抢占市场先机。目前三联村有大鹏杏种植面积100多亩，年产鲜果30万斤，农业发展势头强劲，累计带动160多户村民参与种植，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玄庙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严胜表示，该镇会持续深挖特色种植潜力，推广高效种植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同时整合资源，拓展销售路径，培育本土农特产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1: 今年以来，湖南省常德市经氏市药山镇明康村依托毛里湖生态优势，以传统茶产业为核心，盘活庭院闲置资源，着力把茶叶打造成为群众增收有望、兴业富民的特色产业。请听经氏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维、朱万林采制的稿件。这段时间的明康村庭院内外一派繁忙景象，农机手操作挖掘机正在平整闲散地块，村民们手持农具清理杂草、翻整土壤，曾经杂乱丛生、堆放杂物的庭院角落正一步步蜕变为规整的生态茶园雏形。记者了解到，以前明康村茶叶种植由农户零散开展，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村民难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为破解这一发展困局，2025年村两委以庭院经济为突破口，组织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通过屋场会、田间课堂等形式向村民算清经济账与环境账，引导农户转变观念，积极投身庭院种茶。常德经氏药山镇明康村党总支书记王刚：
2: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庭院的规整，第二个就是整合我们庭院闲散的土地。我们村集体包括我们的村民，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通过这个庭院经济来带动我们这个庭院这块的经济效益。
1: 为推动茶叶产业提质增效，明康村积极联动茶叶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引入机械化生产设备辅助加工环节，同时坚守手工杀青、揉捻、提香等核心传统工序，通过推广矮化密植、绿色防控、节水灌溉等标准化种植技术，从源头把控茶叶品质，让农家小院变身规范化生态茶园。从庭院方寸地到产业大文章，从传统老手艺到品牌新形象，明康村以茶为媒，以产业为基，既扮亮了环境，又串起了村民增收路，一幅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2: 我们明康村将持续以茶叶为主导，打造集观光、采摘、手工制茶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让茶叶真正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乡亲们持续增收的致富业。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日，陕西省安康市镇平县城关镇平堡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迎来采摘季，请听安康市镇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曲光波、王伟采制的稿件。
10: 在镇平县平堡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大棚内，记者看到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农户们穿梭其间，有条不紊地忙着采摘分拣。经营该种植基地的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军香告诉记者，目前基地种植羊肚菌15亩，今年每亩产值预计可达2.8万元左右。据黄军香介绍，羊肚菌种植具有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的特点，从播种到采收只需要3个多月时间。而镇平县优良的生态环境、富硒土壤以及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为羊肚菌的生长提供了绝佳温床。为保障产品品质，基地全程采用生态绿色种植模式，从菌种选育、大棚搭建到田间管理，都有技术人员全程指导，确保种出的羊肚菌肉质厚实、营养丰富、品质上乘。凭借过硬的品质，基地羊肚菌上市后迅速赢得省内外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羊肚菌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环节多、周期长，基地结合农事季节灵活安排用工，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让群众实现务农顾家两不误，切实拓宽了增收渠道。近年来，镇平县城关镇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禀赋，将羊肚菌产业作为助力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一系列扎实举措，推动羊肚菌产业从零星试种向规模化种植转变，逐步构建起种植加采收加加工加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让小小菌菇真正成长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
9: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的3500多亩香瓜陆续成熟，田间地头果香四溢，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麻大珍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万福村的香瓜种植示范基地，放眼望去，绿油油的香瓜藤蔓铺满田间，点缀其间的黄色小花随风摇曳，瓜农们穿梭在瓜田之中，小心翼翼地为即将上市的香瓜做最后一轮管护，分拣、套袋、巡查，忙得不亦乐乎。目前基地内部分早熟香瓜已率先成熟，果实饱满圆润，品质上乘，咬上一口香甜脆嫩。香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梁永先：
11: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有30多亩，主要是带动形势，每亩产量达3500左右，产值是7000多块钱一亩。
9: 今年新塘镇全镇香瓜种植面积达到3500多亩，其中万福村就占了1800多亩。得益于今年适宜的气候条件，香瓜整体长势良好，预计亩产稳定在3500斤左右，全镇香瓜总产值预计可达4亿元。特色产业正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万福村驻村第一书记韦美桥：
12: 我们村种植香瓜有40多年了，今年种植香瓜1800多亩，欢迎大家到万福村品尝又香又甜又脆的香瓜。
9: 为进一步打响新塘香瓜品牌，拓展销售渠道，港南区近日还在新塘镇万福村举办第6届香瓜文化活动，以节为媒，以瓜会友，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强化品牌宣传推广，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激活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活动当天吸引游客2万多人，销售香瓜超过1万斤。近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金亭村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开展了一场移风易俗活动，数十位村民围坐在一起，听身边孝心故事，画邻里互助真情，共同描绘文明乡村的新画卷。请听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采制的稿件。
13: 活动开场前，村民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热情的舞步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加长宣讲环节，聊起孝心这个话题，村干部温海洲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直接拿本村的真实事例来讲。他先说起陈大姐，婆婆腿脚不便多年，陈大姐天天端水送饭，陪着晒太阳，从没见她不耐烦过。又提到在外打工的小李，虽然人不在家，但视频电话打得勤，逢年过节准回来陪伴老人。
14: 孝顺不一定要花大钱办大事，日常的一碗热饭，一句问候，一次陪伴，老人心里就暖了。丧事减半不攀比，把心思花在老人生前，这才是真孝顺。我们村这样的好媳妇好儿女越来越多，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13: 两个身边人的朴实故事让台下不少村民听得频频点头。村民陈婷：
15: 听了干部讲的这些事，我心里也特别有感触，以后我也要多多陪陪母亲，也要和邻居们多走动多帮衬。
13: 厚养真情，邻里守望，不需要豪言壮语，把自家老人照顾得妥帖，把邻居关系处得和睦，让笑声常伴左右，让温情在村里流淌。这就是清新区乡村最动人的文明新风。这场用身边故事传播文明理念的活动，为清新区推动移风易俗、建设美丽乡村注入了暖暖的正能量。
8: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9: 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目前黄淮海晚播卖涨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盆三房窗口期。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盆三房，也就是通过统一喷房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盆三房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来自公安部的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月5号的17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期间，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
8: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
16: 见证乡村力量。
9: 近日，2026年山西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举行，这是山西村超的第二届赛事。开幕式上，18支参赛队伍陆续进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队名将各地文化特色展示给现场观众。大赛揭幕战在贵州村超小丹江苗寨足球队和太原市迎泽区郝庄村足球队间打响，郝庄村队最终以2-1的成绩取胜，勇夺开门红。今年的比赛时间从去年的2个月拉长至4个月，固定占用每周六和周日的黄金档。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记忆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

0: 公职不独运，熏池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6: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8: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9: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0: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1: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0: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2: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3: 我还没想好。
14: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5: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3: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
20: 这纯洁的白色，
21: 是我们颜色，
22: 希望的颜色。

绿人忽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93.8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这里站出一个很小的窝，我们害怕不敢犯错，我们藏着委屈不说，却忘记了人生漫漫，只有快乐是不可缺的。别忘记你初衷，纯纯纯纯粹的梦，别忘记你初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

0: 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2: 鲜不鲜活？
3: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湖湘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4: 加油！计划有人，准备夺冠。
1: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3: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5: 打拼了，打拼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骑绝尘花开来。
1: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6: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3: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1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3: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4: 向新处再生长。
15: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6: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5: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6: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5: 惊蛰春雷动，
16: 呀呀呀，
15: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6: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5: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5: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6: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7: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

0: 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1: 他，
3: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0: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从专业球场的声声助威，到县城树下挂票观赛的纯真呐喊，足球正以最滚烫的方式点燃湖南人的热血与激情。
7: 鲜不鲜活，
8: 这不仅是运动比赛，更是一场关于拼搏的互相表达。每一场奔跑，每一次对抗，每一滴汗水，都镌刻着湖南人吃的苦、霸的蛮、耐的烦的精神图腾。
9: 加油，集华有缘，准备夺冠。
6: 这里有不离不弃的球迷文化，有默默扎根的青训坚守，更有无数平凡人为热爱全力奔跑的身影。
8: 体育是湖湘大地最激昂的方言，它传承着敢为人先的锐气，凝聚着同心奋进的温暖。
10: 打进了，打进了，一束天光万丈开，一系绝尘花开来。
6: 938潇湘之声，运动无限，魅力无边。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12: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金灿灿的，乐嘉绿色，
15: 是五颜六色，
16: 希望的颜色。

0: 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

0: 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闻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7: 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即日起全省烟花爆竹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全力防范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省上下深刻吸取安全警示教训，各地各部门举一反三，迅速部署，聚焦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加密监管举措，从严防控各类风险，以更高标准、更实作风，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怀化晋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开展产业园区安全生产实地排查，县商务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深入各企业生产车间、仓储区域、消防设施点位，通过实地查看、查阅台账、现场询问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日常隐患自查自纠、消防设施配备维护、员工安全培训、应急处置准备等情况，全面排查安全风险隐患。排查过程中，针对发现的过道堆积货物堵塞消防通道、企业自查台账不规范、灭火器过期或施压未及时更换等问题，工作人员现场提出整改要求，帮助企业梳理风险点，完善安全管理措施，切实把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晋州国林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正如：
8: 我们将严格落实主体责任，对照排查要求整改隐患，加强员工安全培训，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邵阳洞口县对辖区内烟花爆竹领域开展了拉网式排查，此次行动覆盖全县所有烟花爆竹经营网点，旨在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事故。

0: 发生。检查人员仔细查看消防设施配备、货物安全储存、货物来源渠道以及防爆措施落实等情况，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当场责令相关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要求有关部门加强监管和指导，对整改不到位的依法依规严肃处理。近日，湖南多地开始运用无人机开展常态化空中巡逻，与地面警力形成立体化、无缝衔接的安防体系，守护城市安全。早晨7点，在长沙市盼盼中心小学门口，一台警用无人机在空中悬停巡查，实时监控校园周边动态，并播放语音安全提示。而在地面上，执勤民辅警与家长志愿者分工协作，疏导车流，引导学生入校。学生家长谢友勤：
1: 自己护送一下就放心一些，但是有这个无人机提示，就是觉得多了一层保护嘛。
0: 长沙市盼盼中心小学德育主任王问：
2: 能起到非常好的宣传效果，有效地减轻了学校和老师啊、家长赴约岗的负担。
0: 无人机空中巡逻大幅扩展了覆盖范围与视角，能及时掌控辖区周边整体治安与交通状况，应用 AI 算法帮助执勤警力快速发现安全隐患，一旦出现交通拥堵或人员聚集等状况，无人机也可以迅速抵达现场，通过空中喊话进行远程疏导或温馨提示。长沙县公安局新沙派出所副所长董正：
3: 通过无人机打造空地一体防控体系，既能把民警从重复的巡逻任务中解放出来，又能实现全方位无死角的守护。
0: 在岳阳市，空中交警无人机每天都会自动准时上岗，悬停于30米左右的低空，通过高空视角精准抓拍到多人骑摩托车未佩戴安全头盔，随即执勤交警通过智能平台和传输终端进行远程喊话劝导，摩托车驾驶员迅速佩戴好头盔，消除了安全隐患。岳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民警赵康祥：
4: 以前拦停一辆未戴头盔的摩电车辆，平均需要2到3分钟。现在无人机发现后直接喊话引导，全程不到20秒。
0: 无人机执法主要聚焦于机动车故意遮挡号牌、压实线掉头以及骑乘摩托车不戴头盔等常见交通违法行为。目前岳阳交警已在8条主干道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交警执勤，累计查处各类违法行为1300余起。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据省商务厅最新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第18周，4月27号至5月3号，全省生活必需品市场购销两旺，价格总体平稳。重点监测的11大类商品价格呈6跌1涨4持平，其中水果零售均价11.1元每公斤，较前一周微跌0.4%。从具体品种看，8个重点监测水果价格7跌1涨，西瓜、菠萝、香蕉、芒果、梨、苹果、葡萄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下跌，跌幅最大的西瓜达1.7%，菠萝和香蕉分别下跌1.6%和1.1%，只有柑橘价格上涨1.7%。走访中，不少水果店主表示，随着气温升高，西瓜、荔枝等消暑水果走量明显加快，价格较前期有所下调。今年五一假期，湖南口岸迎来出入境高峰。据湖南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统计，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6万人次，同比增长6.4%，创下2020年以来同期最高值。其中，港澳居民增幅最为亮眼，同比增长4.6倍，台湾居民紧随其后，同比增长4.2倍。据灯塔专业版显示，今年五一档全国电影总票房达7.58亿元，总观影人次超2000万，放映总场次238.6万场，三项核心数据均超越2025年同期，实现平稳正增长。其中，湖南地区总票房为2407.3万元，相较于2025年同期有所增长。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今天至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

0: 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
1: 政策信息精准传达，金融知识服务万家，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湖南省分行联合打造惠农大讲堂，
2: 专家解读助您把握惠农先机，反诈宣传共筑资金安全防线，产业服务注入乡村振兴动能，消保课堂守护您的合法权益，
1: 惠农大讲堂助力乡村发展。
0: 在湖南早稻育秧，过去常用简易的大田育秧小拱棚，用竹篾或铁丝搭架子，再铺上一层塑料膜。其最大的优点是成本低，建设简便，但秧苗质量参差不齐，抗倒春寒风险能力差，还会占用大田面积。俗话说秧好一半禾，大棚集中育秧育出来的秧苗质量好，适合机械化作业，且能有效抵抗倒春寒，几乎不占大田面积。因此这几年湖南大力推广并建成总面积达1800万平方米的育秧大棚，有力保障了我省水稻生产。但育秧大棚一年只育秧一两次，到了秋冬季就闲在那里。而现代化育秧大棚建设成本不低，不算土地费用、钢架、覆盖膜、卷帘、浇灌系统等，加起来一亩大棚的建设投入要10万元左右。光育秧的话，每亩大棚的利润只有3000元，想收回成本很难。那如何提高大棚利用率，多挣点钱？现在全省多地农民都在通过对大棚进行综合利用而增收获益，如何让这些大棚忙起来？今天的节目我们有请长沙市农业科学院高级农艺师杨福强给老乡们介绍一种既能进行早稻育秧又能够生产蔬菜的高效栽培模式。
3: 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种既能够进行早稻育秧又能够生产蔬菜的高效栽培模式，就是早稻育秧加丝瓜或者苦瓜的套种模式。这套模式有3个关键点。第一，留行套种，3月中旬水稻摆盘时，每隔3米预留80厘米定植行，专门定植丝瓜或者苦瓜，采用双行定植，轴距40厘米，一亩大概可以定植1000株。第二，时间无缝衔接，2月下旬预瓜苗，3月中旬水稻摆盘定植瓜苗，4月水稻秧苗一再出棚，瓜苗刚好可以上架，5月份就可以采收。第三，水肥简单好管，秧苗定植1周后，每亩施用3公斤大量元素水溶肥进行提苗，进入采收期后，每隔10到15天追肥一次。管理再抓3个重点，产量直接拉满。一是水稻秧苗清空后，立刻打假吊蔓，及时摘掉老叶、黄叶、病叶，做好病虫害绿色防控。色果前期如果藤蔓过旺，可以预留2到3个月瓜打顶，以换新蔓。如此反复打顶落蔓管理，提高产量。三是采用人工辅助授粉，提高色果率。瓜做稳后，用无色透明专用乙烯薄膜袋套袋，提高瓜的商品性。这么做呢，有3大好处：第一，大棚不闲置，设施利用效率大幅提升；第二，不耽误早稻育秧，一亩大棚可以育秧2800盆左右，可以供应近80亩早稻田；第三，增收特别明显。一亩大棚除了可以进行早稻育秧外，还可以产出丝瓜或者苦瓜5000斤左右，凉菜双收。选用水稻育秧加丝瓜或者苦瓜的套种模式，可以有效提高育秧大棚的利用效率。
0: 加大金融支农力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的走进新乡村。
1: 引来金融活水，润泽潇湘大地，助力农民富裕，通畅生活服务。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推出走进新乡村，打通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最后一公里。
4: 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井字镇蒋氏村是三国时期蜀汉名相蒋琬的故里，其家族聚居形成的蒋氏街商贸传统绵延至今，演变为现今的井字街。然而古韵悠长的背后，却藏着一个让村民们头疼多年的现实难题：受地理位置所限，金融机构网点覆盖长期不足，办理

0: 础的金融业务，得专程搭车往镇上跑。对于村里的老人来说，每月到了领养老金、社保金的日子，取一回钱那是又耗时间又费力气。腿脚利索的还好说，那些上了年纪行动不便的更是回回都发愁。转机出现在2016年，那一年井字街上的向阳大药房门口挂上了一块崭新的牌子，建行裕农通助农取款服务点。平日里乡亲们有个头疼脑热都往这来抓药量血压，现在这间飘着药香的铺子便又多了一重金融服务的功能。业主刘向阳一边打理着药房的营生，一边熟练地操作着裕农通智慧终端。村民前来办理取款业务，只需在设备上轻点几下，核对信息，输入金额，确认支付，短短一两分钟的功夫，业务便办理完成。村民们无需再长途跋涉前往城区银行网点，无需在柜台前排长队等候，在家门口就能领到养老金，曾经的取钱难题从此迎刃而解。除了提供助农取款、转账汇款等基础金融服务，裕农通还涵盖了大大小小十多类民生服务，社保、医保缴纳、电费、水费、通讯费，很多村民们日常生活中绕不开的缴费事项，在这台小小的终端上都能一并解决。2025年，向阳大药房裕农通服务点每月助农取款笔数平均近1400笔，换算下来，每一天都有40-50位村民在这里解决了取款难的问题。从取钱难到家门口办，蒋氏村的变化是湖南建行裕农通扎根乡土的一个生动注脚，他把金融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乡村末梢，打通了曾经横亘在城乡之间的最后一公里，金融活水顺着这一台台终端悄然流入田间地头，乡村振兴的画卷上也多了一笔实实在在的暖色。
1: 足不出村办理取款、转账等金融业务，家门口就可以办理社保、医保、电费、话费等缴费服务。建行裕农通多渠道提升乡村振兴服务供给能力，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田间地头。
2: 温馨提示：银行卡只能够自己使用，请保管好自己的银行卡和密码，不要出借或者卖给他人。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巷之声938，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丽人呼意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

0: 马上行动。
1: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

0: 沾帐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民政部等11部门出台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目前黄淮海晚播卖涨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房窗口期。安徽宿州市砀山县玄庙镇三连村大棚杏陆续成熟。湖南常德市金市市积极发展庭院经济，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劳动群众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习近平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广大劳动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为进一步推动互助性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民政部等11部门日前出台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这是我国首次在全国层面就如何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做出系统性、总体性部署。意见从服务模式、服务阵地、职称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推进举措。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据了解，互助性养老服务是指通过邻里或村社区居民间的互相帮扶，为老年人提供自愿性、非营利性养老服务的活动。在互助养老谁来

0: 服务什么方面，意见提出，要建立完善互助服务模式，首先要根据大多数老年人在家养老的实际，提出发展社区支持的居家互助服务，支持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村民、居民小组长、楼门长等为骨干，以低龄健康老年人为主体，积极吸纳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员等力量参与，组建互助服务队伍提供服务，让特殊困难老年人平时有人问，难时有人帮，病时有人管，同时将通过邻里互助、多户搭伙、结对帮扶等方式，积极开展农村互助性养老服务，探索推广幸福里互助社区、互助幸福院等已经开展多年、比较成熟的模式，整合优化乡镇敬老院、农村幸福院、闲置学校等，改扩建为适宜老年人居住的互助养老社区，支持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养老服务站点开展签约合作，提供服务。还将积极探索互助服务新模式，推动将互助性养老服务纳入引领行动内容，组织开展互助养老志愿服务活动，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建立统一的互助服务时间管理系统，鼓励按规定开发设置农村助老岗位，支持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在互助养老在哪儿服务方面，意见提出，要统筹建设互助服务阵地，对已建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支持立足现有设施，增加互助性养老服务功能，不搞重复建设，对还没有养老服务设施的村、社区，按照宜建则建、宜改则改、宜租则租原则，建设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积极拓展多样化互助性养老服务活动空间。还将统筹利用村社区服务综合体、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基层公共服务设施或场所，广泛开展互助性养老服务，引导小型商超、村社区便利店、餐饮企业、村卫生室等老百姓比较常见的服务场所为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支持，鼓励各类养老服务机构通过开放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积极参与互助性养老服务，提供活动平台、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意见明确，到2030年，具备互助服务功能的城乡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覆盖率不低于70%，乡镇街道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服务工作机制全面建立，互助性养老服务广泛开展，服务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到2035年，互助性养老服务组织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服务支持体系进一步健全，老年人探访关爱、社会参与、精神慰藉等服务需求得到更好满足。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这段时间，安徽省宿州市砀山县玄庙镇三连村的百余亩温室大棚内色泽金黄、果大饱满的金太阳杏陆续成熟，比露天果品提前近一个月上市。请听砀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许栋毅、方向采制的稿件。
2: 记者走进三连村种植户冯春兰的大棚杏种植基地，大棚内杏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金杏缀满枝头，果农们提着果篮，娴熟地将成熟的果实摘下。冯春兰高兴地说，大棚杏比露天杏早上市一个多月，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亩收入能有3万多元。采摘完成的金太阳杏经过果农们麻利的分拣、套袋、装箱，很快完成打包流程。一箱箱新鲜优质的金杏将通过冷链物流快速发往全国各地市场。三连村种植户朱慧平说，今年的杏子品相好，甜度高，根本不愁卖。据了解，三连村大棚杏产业根基扎实，拥有20多年种植历史。三连村村两委成员冯晴晴告诉记者，该村依托本地种植优势，稳步发展设施大棚杏产业，通过精细化管护、科学控温培育，持续优化种植模式，提升果品品质，实现杏子错峰上市，抢占市场先机。目前三连村有大棚杏种植面积100多亩，年产鲜果30万斤，农业发展势头强劲，累计带动160多户村民参与种植，有效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 玄庙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严胜表示。

0: 该镇会持续深挖特色种植潜力，推广高效种植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同时整合资源，拓展销售路径，培育本土农特产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1: 今年以来，湖南省常德市经氏市药山镇明康村依托毛里湖生态优势，以传统茶产业为核心，盘活庭院闲置资源，着力把茶叶打造成为群众增收有望、兴业富民的特色产业。请听经氏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张维、朱万林采制的稿件。这段时间的明康村庭院内外一派繁忙景象，农机手操作挖掘机正在平整闲散地块，村民们手持农具清理杂草、翻整土壤，曾经杂乱丛生、堆放杂物的庭院角落正一步步蜕变为规整的生态茶园雏形。记者了解到，以前明康村茶叶种植由农户零散开展，茶叶品质参差不齐，村民难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为破解这一发展困局，2025年村两委以庭院经济为突破口，组织党员干部逐户走访，通过屋场会、田间课堂等形式向村民算清经济账与环境账，引导农户转变观念，积极投身庭院种茶。常德经氏药山镇明康村党总支书记王刚：
2: 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庭院的规整，第二个就是整合我们庭院闲散的土地。我们村集体包括我们的村民，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通过这个庭院经济来带动我们这个庭院这块的经济效益。
1: 为推动茶叶产业提质增效，明康村积极联动茶叶企业与专业合作社，引入机械化生产设备辅助加工环节，同时坚守手工杀青、揉捻、提香等核心传统工序，通过推广矮化密植、绿色防控、节水灌溉等标准化种植技术，从源头把控茶叶品质，让农家小院变身规范化生态茶园。从庭院方寸地到产业大文章，从传统老手艺到品牌新形象，明康村以茶为媒，以产业为基，既扮亮了环境，又串起了村民增收路，一幅乡村振兴画卷正徐徐展开。
2: 我们明康村将持续以茶叶为主导，打造集观光、采摘、手工制茶为一体的全产业链，让茶叶真正成为壮大集体经济、带动乡亲们持续增收的致富业。
3: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近日，陕西省安康市镇平县城关镇平堡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迎来采摘季，请听安康市镇平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曲光波、王伟采制的稿件。
8: 在镇平县平堡村的羊肚菌种植基地大棚内，记者看到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长势喜人。农户们穿梭其间，有条不紊地忙着采摘分拣。经营该种植基地的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黄军香告诉记者，目前基地种植羊肚菌15亩，今年每亩产值预计可达2.8万元左右。据黄军香介绍，羊肚菌种植具有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的特点，从播种到采收只需要3个多月时间。而镇平县优良的生态环境、富硒土壤以及温润适宜的气候条件，为羊肚菌的生长提供了绝。

0: 加温床。为保障产品品质，基地全程采用生态绿色种植模式，从菌种选育、大棚搭建到田间管理，都有技术人员全程指导，确保种出的羊肚菌肉质厚实、营养丰富、品质上乘。凭借过硬的品质，基地羊肚菌上市后迅速赢得省内外市场和消费者的青睐。羊肚菌产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用工环节多，周期长，基地结合农事季节灵活安排用工，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让群众实现务农顾家两不误，切实拓宽了增收渠道。近年来，镇平县城关镇立足本地生态资源禀赋，将羊肚菌产业作为助力群众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抓手，通过一系列扎实举措，推动羊肚菌产业从零星试种向规模化种植转变，逐步构建起种植加采收加加工加销售一体化全产业链，让小小菌菇真正成长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产业。
1: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的3500多亩香瓜陆续成熟，田间地头果香四溢，一派丰收的喜人景象。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麻大珍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万福村的香瓜种植示范基地，放眼望去，绿油油的香瓜藤蔓铺满田间，点缀其间的黄色小花随风摇曳，瓜农们穿梭在瓜田之中，小心翼翼地为即将上市的香瓜做最后一轮管护，分拣、套袋、巡查，忙得不亦乐乎。目前基地内部分早熟香瓜已率先成熟，果实饱满圆润，品质上乘，咬上一口香甜脆嫩。香瓜种植合作社负责人梁永先：
2: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有30多亩，主要是带动形势，每亩产量达3500左右，产值是7000多块钱一亩。
1: 今年新塘镇全镇香瓜种植面积达到3500多亩，其中万福村就占了1800多亩。得益于今年适宜的气候条件，香瓜整体长势良好，预计亩产稳定在3500斤左右，全镇香瓜总产值预计可达4亿元。特色产业正成为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坚实支撑。贵港市港南区新塘镇万福村驻村第一书记韦美桥：
3: 我们村种植香瓜有40多年了，今年种植香瓜1800多亩，欢迎大家到万福村品尝又香又甜又脆的香瓜。
1: 为进一步打响新塘香瓜品牌，拓展销售渠道，港南区近日还在新塘镇万福村举办第6届香瓜文化活动，以节为媒，以瓜会友，推动产业融合发展，强化品牌宣传推广，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激活乡村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活动当天吸引游客2万多人，销售香瓜超过10000斤。近日，广东省清远市清新区山塘镇金亭村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开展了一场移风易俗活动，数十位村民围坐在一起，听身边孝心故事，画邻里互助真情，共同描绘文明乡村的新画卷。请听清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邹彩凤采制的稿件。
4: 活动开场前，村民跳起了欢快的广场舞，热情的舞步瞬间点燃了现场气氛。加长宣讲环节，聊起孝心这个话题，村干部温海洲没有讲大道理，而是直接拿本村的真实事例来讲。他先说起陈大姐，婆婆腿脚不便多年，陈大姐天天端水送饭，陪着晒太阳，从没见她不耐烦过。又提到在外打工的小李，虽然人不在家，但视频电话打得勤，逢年过节准回来陪伴老人。
5: 孝顺不一定要花大钱办大事，日常的一碗热饭，一句问候，一次陪伴，老人心里就暖了。丧事减半不攀比，把心思花在老人生前，这才是真孝顺。我们村这样的好媳妇好儿女越来越多，邻里之间互帮互助，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4: 两个身边人的朴实故事让台下不少村民听得频频点头。村民陈婷：
6: 听了干部讲的这些事，我心里也特别有感触。 以后我也要多多陪陪母亲，也要和

0: 邻居们多走动，多帮衬。
1: 厚养真情，邻里守望，不需要豪言壮语，把自家老人照顾得妥帖，把邻居关系处得和睦，让笑声常伴左右，让温情在村里流淌。这就是清新区乡村最动人的文明新风。这场用身边故事传播文明理念的活动，为清新区推动移风易俗、建设美丽乡村注入了暖暖的正能量。
2: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3: 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目前黄淮海晚播卖涨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盆三房窗口期。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盆三房，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一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盆三房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来自公安部的消息，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5月5号的17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期间，各地以真金白银送出惠民观影福利，加深文旅联动，创新电影加模式，打造假日经济新亮点。北京、河北、浙江、安徽、云南等地相继推出观影补贴，四川5天内发放300万元电影消费券，配套发放100万元美食文旅补贴，让看电影更实惠。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
2: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3: 近日，2026年山西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开幕式举行，这是山西村超的第二届赛事。开幕式上，18支参赛队伍陆续进场，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队名将各地文化特色展示给现场观众。大赛揭幕战在贵州村超小丹江苗寨足球队和太原市迎泽区郝庄村足球队间打响，郝庄村队最终以2-1的成绩取胜，勇夺开门红。今年的比赛时间从去年的2个月拉长至4个月，固定占用每周六和周日的黄金档。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情。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接下来为您播出健康同行，一路有医。
2: 天气一热，蚊子、隐翅虫、螨虫纷纷上岗，不少人身上开始冒红疙瘩、起水泡，痒得整晚睡不好。更麻烦的是，有些虫子不能拍，有些皮肤不能抓，一不留神就烂了、肿了，甚至留疤。这些虫咬皮炎到底该怎么防、怎么治？除了虫子，夏季还有哪些皮肤病爱找上门？今天我们请到了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彭丹，带大家识别夏季皮肤雷区，学会简单实用的家庭护理方法。
3: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4: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5: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赛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1: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彭丹。彭主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彭丹。
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彭丹，湖南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湖南省中医药信息研究会皮肤与医学美容分会常务理事，湖南省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外科委员会委员，湖南皮肤科女医师。

0: 协会委员，毕业于湖南中医药大学，于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从事皮肤科临床、科研、教学工作十余年。
1: 欢迎彭主任的到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夏季啊，尤其是那些容易被蚊子咬的朋友们特别关注到的一个话题，夏季虫出没，皮肤拉警报，科学应对高发皮炎。那彭主任，你看啊，现在长沙这个夏天马上就到了，我们一到夏天的话，好多人出去出个门，可能傍晚出去散个步，回家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呀，皮肤上又是红疙瘩，然后呢又痒，第一反应肯定就是不小心被蚊子咬了。但是呢，这个包有的人发现很硬，同时有的还是那种水泡状的，我就不知道这也是属不属于就是属于说蚊子咬的这一个类型，想请您给大家科普一下。
2: 是的，现在夏天已经到了，就在我们前面几天，五号已经立夏了，真正的夏天已经到来了。随着夏天的到来，温度的升高，加之前面一段时间雨水也特别的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的蚊子以及其他的一些昆虫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在大家外出散步，然后或者是游玩的时候，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哎，我一出去一回来，哎，我的身上可能在某个地方就出现了红疙瘩呀、坨坨呀、痒啊、蚊子包一样的呀。哎，这到底是蚊子咬的呢，还是其他的一些虫子呢？其实啊，除了蚊子以外，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昆虫也会导致这样的一些症状。像我们平常蚊子叮咬了之后啊，它可能会出现那种瘙痒啊、红斑呀、风团呀，有些的中间呢甚至会形成一个小水泡。当然每个人因为他的体质的不一样，可能每个人的症状他也会不一样。像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人，他可能我被蚊子咬了之后，我觉得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就是一个小红色的小红点，这也是蚊子咬的。但是有些人呢，比如说小孩子，他的皮肤比较敏感，可能他就会出现一个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包，甚至那个包中间有一个大大的水泡，这也是蚊子咬的。但是一般的情况下，这些蚊虫的叮咬的话，经过我们一般的处理，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除了蚊子叮咬以外，其实还有很多的虫子，比如说像我们夏天多见的，比如说蚊虫。蚊虫我们一般在什么时候见到呢？像我们特别是傍晚的时候，然后我们比如说走在那种池塘边，然后树林那种很大一群那种密密麻麻的那种小虫子，它大概大小的话就是大概1到2毫米的大小。这个虫子它一般是成群的，这个就是我们所称的那个蚊虫。像蚊虫它叮咬的那个皮肤呢，其实和那个蚊子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像蚊虫的话，它主要是叮咬我们的那个暴露部位，比如像我们脸上啊、脖子啊，或者像四肢露在外面的地方。它的那个皮疹呢，和那个蚊子咬的会稍微会有点不一样，它的像那疙瘩，可能稍微会小一点。然后呢，它的那个数目，因为它成群结队的，所以它的可能数目会多一些。它的那个瘙痒程度，可能相对来说可能会比蚊子咬的可能会更剧烈一些。特别痒，而且晚上会痒得特别难受，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病人，他一般会来就医。然后给我们一看，都是那种抓的啊，那种有甚至是那种鲜血淋漓血痂的，这就是蚊虫它的一个特点。除了蚊虫以外呢，我们其实还平常很多见的跳蚤。
1: 跳蚤，对。
2: 对，跳蚤。这个跳蚤啊，我们平常可能接诊的病人里面啊，小朋友会居多，
1: 格外痒，被跳蚤咬了之后。
2: 对，特别是清明节。我们为什么清明节呢？我这次清明节一上来啊，就有好多家长带着小朋友过来。为什么？回乡下，到那个，比如说我要去扫墓啊、祭祖啊，对，一回乡下，一来，怎么发现我身上多了这么多小红疙瘩？那个就是跳蚤咬的。跳蚤咬的呢，和蚊子它其实那个皮损的表现方面，它会有一样的地方，但是跳蚤的部位可能稍微还是会有点区别。它喜欢跳蚤啊，因为它是要躲起来，躲在我们身上，我们裤腰带这些地方。然后这种背上，然后腿上衣物遮挡的地方，它一般不会露在外面，因为它喜欢。比如说晚上，等我们睡着的时候，它活动，就开始叮咬了。这是跳蚤它的特点。当然，有些那种小朋友敏感的，它也会出现水泡。这是它和蚊子包，被蚊子叮咬，它相同的地方。然后
1: 几天消不了，被跳蚤咬了。
2: 基本上几天消不了。一般我们是要到7到14天，然后这个疹子才会慢慢的消掉。然后还有。

0: 一个像跳蚤药的，它也是痒的比较厉害，所以跳蚤药的其实就诊的病人会比较多。我其实也碰到一个被跳蚤咬的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小朋友，他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被吊着咬了之后，他可能当时没有积极的治疗，然后后面他在没有定咬的地方，哎，他同样出现了同样的皮损，他是继发的一个过敏反应，
1: 扩散了是吧？
0: 哎，对，所以我们跳蚤叮咬，它不仅仅是只局限于那个局部叮咬的皮肤，它可因为这个小朋友，哎，他可能体质比较敏感，在叮咬的其他的地方，他也同样的出现这个跳蚤叮咬的皮损，然后
1: 明
0: 那
1: 白。
0: 个小朋友真的还是比较难受，后面。那
1: 经
0: 些
1: 过
0: 红
1: 治
0: 坨坨、
1: 疗
0: 红坨坨，它都消了之后啊，但是在那个叮咬的地方，全部留下那种大大小那种像那种绿豆它的那种结节，我
1: 哎
0: 们叫
1: 呦，
0: 痒疹，那个是瘙痒非常剧烈，这个治疗起来就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了。
1: 哎呦，我还听说过一种叫隐翅虫。
0: 哎，对，隐翅虫在这个季节也比较高发，其实在今年我都已经碰到了很多例患者了。
1: 是吧？因为老辈儿们跟我们说过，说碰到这样的隐翅虫的时候，你千万别打它。你要一打的话，那就糟糕了。那这个我就不知道，它如果是被它咬了和打它，那它这是不是有毒液粘在这个皮肤上，会更加的难受？
0: 哎，对对，是的，像隐翅虫，其实它一般不叮咬，它一般不会叮咬人，它有时候会在晚上的时候，哎，它可能它通过那种窗户进来，因为它的那个体积是非常小的，然后呢，它就会进来之后，它就可能就停留在我们的皮肤，哎，我们可能晚上睡着了，哎，我感觉这个地方有虫子爬，有点痒，哎，我
1: 对
0: 可
1: 对
0: 能就
1: 对，
0: 一拍，都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一
1: 是，
0: 拍，然后早上起来发现，哎。这里有一块红的，甚至那种一条红的，这
1: 对，
0: 个都
1: 没
0: 是因为
1: 错。
0: 隐翅虫，它所以它的那个它并不是因为叮咬引起的，它是因为这个虫子的那个尾部它有那个毒液，我们把那个隐翅虫称为飞行的浓硫酸，
1: 哎
0: 所以
1: 呀，
0: 它那个毒液里面它是一个强酸性的物质，大概 pH 值是1到2，所以呢，它对这个皮肤是有很大的一个腐蚀性，所以它可能会出现皮肤会有红斑，然后呢，丘疹、水泡，然后慢慢慢慢，它就会演变为脓泡、糜烂、坏死。我之前有一个病人，他就是眼睛还好，他可能晚上睡着了，他把眼睛闭上了，所以整个一条，然后眼睛红肿，不然的话，要是睁开眼睛的话，这个毒液对视力都会有影响。
1: 哎。老难受的，那就真是。我们其实发现啊，就像您刚刚举了这么多的这个虫的类型，它表现出来的形式，那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手这个位置啊，它并没有咬，它那些虫子特别刁钻，咬的是脚后背，然后这些地方的话，它应该，比方说家里边那些小孩不是抱毛茸茸的玩具吗？那这个是不是也会产生类似于螨虫？或者是一些跳蚤这样的这个咬的情况呢，并不是蚊子引起的。
0: 哎，对，其实像这个情况的话，可能最多见的应该是螨虫叮咬所致的。
1: 螨虫，
0: 像螨虫其实它有什么特点呢？螨虫可能像，
1: 后背是吧？
0: 哎，对，比如说我们睡的那种席子，很久没有洗了，清洗暴晒了，
1: 马上
0: 所以，
1: 要换席子了
0: 哎，
1: 吗？
0: 对，所以那种就，哎，那个席子虫我们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高温消毒、烫洗、暴晒。它你看我们席子，我们睡后背，哎，
1: 对，
0: 我们睡后背，然后。脖子、腰
1: 对，
0: 带这些地方，然后小孩子玩玩具那种手指这些地方，可能会
1: 对
0: 是比
1: 对对，
0: 较多见的一些地方。
1: 哎，你看，所以这个时候，彭主任真的就是给大家及时提个醒啊，换席子之前的话，做好各种各样的清洁工作。那比方说啊，我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夏天的话，你看有的人是晒太阳，还不要说是蚊子咬的，他一晒太阳就会起疹子，这又是什么情况呢？
0: 哦，是的，现在夏季来了，紫外线特别特别的强。有一类患者啊，他就是只要一晒太阳，他的脸上、脖子上面，哎，露在外面这些地方，他就会开始出现红斑啊、疹子呀、瘙痒。这个呢，是因为这一类人群他对紫外线过敏，我们叫日光性皮炎。哎，夏天一来发病，哎，到了冬天紫外线变弱了，哎，他就自然而然的好了，就这样。日光性的皮炎，所以像这一类的患者，我们一定要注意。首先到了夏天来了之后，一定要做好物理的防晒。哎，比如说戴帽子，哎，戴那个太阳帽、墨镜、口罩、打伞这一些。然后还有呢，就是尽可能的减少外出。 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哎，我们平常吃东西，
1: 嗯，
0: 很多食物我们叫光敏性食物，可能有些朋友也听过哦，光敏食物，因为吃了这些食物之后，它会增加我们人体对紫外线的一个敏感度，所以会导致这些疾病可能会变得更加严重，所以说有这。

0: 些情况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再了解一下，哎，那个过敏性的食物有哪一些？如果说我一定要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个之前，我们尽量的少食用这些过敏性的食物，可以减轻这个发病的一个几率，以及减轻一个发病的一个症状。
1: 您能给我们举两个例子吗？什么叫过敏性食
0: 比
1: 物？
0: 如说芹菜、
1: 啊，芹
0: 香
1: 菜也属
0: 菜、
1: 于。
0: 木耳、香菇这一类都算过敏性的食物。
1: 哦，那这些也不能吃啊，如果是有这种比较过敏比较严重的，
0: 哎，对。
1: 在我理解的过程当中，那些发物，比方说笋子呀，这些东西可能算，这些就比较容易引发大家，比方说痒啊什么的。
0: 哎，对，这个我们叫发物。其实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我们就是平常不多见，但是我们偶尔也有碰到过徽菜。
1: 徽
0: 徽菜，
1: 菜
0: 对，
1: 哦。
0: 可能平常我们不怎么吃到过。像之前就有报道，哎，有一个中年妇女，她就是吃了一个徽菜之后，然后外出田间劳作，然后导致后面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光滑性皮炎。
1: 哎
0: 就是
1: 呦，
0: 整个全身红斑糜烂肿胀，这是非常严重的。
1: 生活当中处处都要有做一个留心人哈。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夏季虫出没、皮肤拉警报、科学应对高发皮炎。在夏天的时候，如果说您经常出门，尤其是皮肤比较细嫩敏感、带着宝宝出门的家长们，看到这些，比方说孩子身上出现的这种大片的，或者是那种又硬的又肿的这样的包的话，真的是不要自行的去处理，还是要去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来看看到底是属于就是什么样的一个，被什么虫子咬了，判断一下，然后再对症下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请彭主任跟大家聊治疗方面应该有什么样的选择。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2: 小巷之声九三八。
3: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4: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5: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6: 第一次迈开双腿。
4: 第一次吃饭。
7: 爸，烫，慢慢吃。
6: 第一次系鞋带。
4: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5: 来，爸爸抱，哎，
4: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6: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4: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8: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9: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8: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0: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11: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 您的营养深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 93.8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的是关于一些夏季高发的皮炎，尤其是被蚊虫叮咬之后引发的这样一些疾病啊。那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彭丹，彭主任，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湖南中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彭丹。
1: 刚刚彭主任和大家讲了，在夏季经常出没的一些蚊子也好、隐翅虫也好，还有跳蚤也好，怎么处理啊？那接下来要说到治疗方面的话，所有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要被蚊子咬的，首先就是回家抹花露水。 我就不知道，有的人呢，真的

0: 是抹了花露水以后会发现还是处理不好，止不了痒，或者是这个包也消不了。那到底什么样的方式是对的？抹花露水有用吗？我们经常会踩哪些坑呢？您跟大家罗列一下。
1: 确实啊，像花露水是平常可能
0: 最
1: 患者
0: 常用
1: 家里
0: 的，
1: 面备用的，
0: 对。
1: 对，备用的比较多的。它呢里面含一些薄荷，甚至有些里面含有，可是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治蚊虫叮咬的药物里面可能含一些冰片，它这些地方涂了之后凉飕飕的，它确实有止痒的作用。但是呢，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还是要注意一下，像比如说我们皮肤如果有抓破损的时候，这些东西它会有一些刺激感，我们要注意，别让它感染了，然后呢，还有就是小孩子使用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小孩子的皮肤比较嫩、比较薄、比较敏感，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东西就有可能会引起小朋友局部的皮肤的一个反应，比如出现红啊、肿啊，甚至瘙痒的加剧，甚至起水泡，我们就怀疑这个是不是要出现接触性皮炎了。所以像花露水这类的东西，尽量的在小孩子身上，我们还是谨慎的使用为好。比如小孩子出现的时候，被这种蚊虫叮咬了之后呢，出现红肿瘙痒，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可以怎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紧急的处理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可以有冰箱，对不对？冰箱里面可以冰个矿泉水在那个地方。家里面如果说有蚊子叮咬了之后，我们可以用矿泉水，用那种薄薄的那种毛巾稍微包一下，然后冰敷、冷敷可以起到一个快速的一个止痒
0: 止
1: 的
0: 痒。
1: 作用。
0: 哦，并不是所有的出现的这个痒的情况、长包的情况，你都用花露水来处理，
1: 对，
0: 并
1: 是
0: 不
1: 的。
0: 是一概而用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条小虫差点毁了一张脸。
2: 小周，26岁，去年夏天在阳台上乘凉，感觉脖子上落了个小虫子，顺手一巴掌拍死。第二天脖子到脸颊出现一条红印，火辣辣的疼，接着冒出一串水泡，像被烙过一样。他以为是过敏，自己涂了药膏，结果红肿蔓延到眼皮，差点睁不开眼。到医院一查，隐翅虫皮炎继发感染，经过2周中药湿敷和抗感染治疗才慢慢好转，但留了半年多的色素沉着。他后怕地说，再也不敢随手拍虫子了。
0: 我觉得这个主人公小周就是跟您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挺像的哈，一个那个是在眼睛这个地方是吧，出现了，一条印子。
1: 对。
0: 您还记得当时他这个情况的话，整个治疗周期大概花费了多长时间吗？
1: 像隐翅虫皮炎的话，它的发病它一般会在前面1个星期左右，它会达到一个高峰期。可能刚刚开始，可能前面一两天，我仅仅是以红斑或者秋疱疹，到了后面慢慢的3、4天，它的可能会有一个进展的一个过程，可能就会出现脓泡，然后坏死、糜烂。大概治疗的周期的话，我们可能也要经过1到2周的时间，然后让它慢慢的愈合。像如果比较轻的话，可能1周差不多了。如果比较严重的，它那个毒液的那个量比较多，面积比较大的话，它的时间可能会更长。然后就像刚刚这个患者，可能会留下色素沉着，甚至有些它会留下疤痕。
0: 哎，您看啊，就是有的朋友的话，其实不会想到我遇到个虫子，拍个虫子，身上长那个这个红肿泡的话，就立马去医院。那他首先的话，肯定是自己想着涂涂抹抹是易得的。那我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处理？就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时候，这个最好到什么情况下要赶快去医院了？
1: 如果像患者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首先第一步一定是，当他意识到是隐翅虫的话，第一步一定是清洗。清洗的话，我们一般是用那个肥皂水，因为它是碱性的，像我们那个隐翅虫它那个毒液它是一个酸性的，所以我们可以中和用肥皂水。当然，如果没有肥皂水的情况下，我们清水肯定也是可以的。首先，我们可以把那个表面那个毒液可以把它冲洗到，对不对？然后冲洗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涂点那种芦甘石洗剂啊，或者做一下冷敷，也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的一个作用。当然，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它的症状不缓，没有缓解，然后继续红肿，甚至它会有灼热刺痛感，甚至有些严重的情况，它可能会是出现一些全身情况啊，比如说，我感觉发热啊、乏力，可能都会有。像这种情况的话，一定要及早就医，避免病情加重。
0: 当出现了发热的情况，然后身体出现了很明显的乏力的情况的话，
1: 对。
0: 那就不是说你在家涂涂抹抹
1: 是的，
0: 能
1: 这
0: 够
1: 可能
0: 解
1: 就
0: 决。
1: 不是外用药可以解决了，这就必须要专业的医生来治疗了。
0: 哎，其实以前啊，大家还会有一些土方子，就比方说牙膏啊、大蒜呐，是吧？这个您觉得有用吗？
1: 牙膏， 它可能会有

0: 会让皮肤更糟糕，就是如果用了之后，
1: 有可能。像牙膏的话，它里面含有薄荷，它确实有可能起到一个短时间的一个止痒的作用。但是呢，这种牙膏里面，它是含有很多种其他的成分，比如说它含有氟，含有一些美白剂啊，含有一些那个什么那种研磨剂啊。像这些东西的话，它如果是皮肤有破损，它就有可能会刺激局部的皮肤，引起感染，甚至引起接触性皮炎，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一般不太建议。像大蒜也是的，大蒜它里面含的那种物质啊，它

0: 像小痱子一样的，这个我就不知道啊。像小米粒的这样的，大家用这个痱子粉啊之类的来进行处理。那比方说，还有人现在是用爽身露了，我知道啊，各种各样的都有。那像现在长痱子之后，我不知道是不是还能继续的去抹一些什么防晒霜啊，或者是护肤品之类的呢？
1: 嗯，是的，夏季确实是痱子高发的一个季节。嗯，特别是小朋友啊，因为小朋友他的那个皮肤还没有完全的发育好，他的那个排汗可能不良，所以呢他可能在那种汗孔的地方就会出现那种大片的那种红色的丘疹，甚至有些会有水泡。哎，我甚至会有那种小孩子会抓挠不适，很烦躁不安，这个呢就是痱子。其实以前确实用痱子粉用的比较多，现在呢我们也其实还是也可以用，哎，痱子粉啊、爽身露啊、爽身粉啊都是可以的。只是说在这个期间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首先如果说皮肤有糜烂，哎，有糜烂的地方，哎，我们尽量的不要使用。嗯，然后呢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保持局部这个地方，哎，我们要清洗干净了，擦干了之后，不要湿哒哒的，擦干了之后我们薄薄的涂一层爽身粉就可以了。如果说哎，小孩子通过他经过玩耍啊，经过一些运动之后啊，哭闹，哎，他如果出汗了，这个痱子粉结块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又用温水把它擦洗干净之后，擦干了之后再重新铺一下爽身粉，这个时候避免那个爽身粉更加的堵住这个毛孔，然后使这个痱子加重。
0: 哎呦，你看都是小细节啊，但是这些细节的话就是关乎到你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恢复是快还是慢。那接下来其实还有在这个季节，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最近在门诊的看病的患者当中，那些真菌感染啊、脚气这方面也是比较多呢现在。
1: 哎，对，是的，像这个季节啊，夏季来了，那个我们脚部的真菌感染，我们又叫脚癣、足癣，哎，这一类的患者是非常非常多。像现在，那个特别是那种经常穿皮鞋的人，经常运动的人，哎，我们的脚长期闷在这个鞋子里面，温度一高，哎，然后出汗又多，这种高温潮湿的这种环境是特别容易滋生真菌的。然后我们的脚呢，可能就会出现哎大量的出汗，然后我们的脚趾尖可能会出现哎发白，发白、浸渍、糜烂、出水，然后呢一痒的话慢慢就会出现那种水泡，瘙痒特别难受，特别是晚上会容易痒得更厉害，影响这个我们的这个入睡。所以这个夏季来了，大家呢可以即使没有这个真菌感染，我们也可以更好的预防一下。我们怎么来预防呢？首先我们可以多穿那种宽松舒适透气的鞋子，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鞋子呢我们勤洗勤换，不要每天穿同一双鞋子。比如说我们今天这双鞋子穿了之后，哎，我就可以把它脱下来放出去晾晒几天，哎，然后我再回来穿。平常呢我们偶尔也可以用那种白醋加温水泡泡脚，一周一到两次，这样呢也能够起到一个抑菌的作用，我们可以减少这个真菌的一个感染的一个几率。
0: 那如果是说当出现了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比方肯定是还是要去到医院进行治疗的比较好。
1: 哎，对，是的。像这个真菌感染啊，我们其实真菌感染足癣并不可怕，但是我们经常会接到一类患者，就是真菌感染了之后，脚气了之后，然后继发单独。单独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皮肤糜烂了之后，它那个我们的足背或者那个小腿它就会出现红肿疼痛，这是因为那个我们那个皮肤糜烂了之后啊，我们皮肤表面的细菌，哎，它就是那个糜烂面进入到我们的淋巴管，所以引起我们淋巴管的一个炎症反应，出现
0: 因为
1: 红肿疼痛。
0: 最开始的不重视，没有及时到医院处理，
1: 对对对，是的，
0: 导致了后续的情况。
1: 是的。
0: 那到了医院之后的话，面对这种情况的话，那你们是不是处理起来就更复杂了？
1: 哎，是的，像这种情况的话，我们除了要看真菌治疗的话，我们还要看细菌治疗，而且这个单独的治疗疗程相对来说也比较长，要输液啊，包括要服药，而且还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他走路他会疼痛，所以他会很现场的一个平常日常生活，所以还是如果有这种真菌感染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尽早的就医会比较好。我们早期治疗，一定它的那个治疗的疗程也好，它的治疗的疗效也好，一定会更好的。
0: 就不推荐你自己到药店去买什么药，也不要说我自己就是查了一下相应的 AI 软件啊，觉得是这么回事儿，我就自己去买，这个可能并没有对症，是吧？
1: 是的，
0: 还是要到医院里面。医生看了之后，根据你的这样一个真菌的一个情况来给你来进行一个对症下药。
1: 是的。
0: 好，你看啊，所以在夏季的时候皮肤痒会有很多的一些情况出现。不单单是小朋友的这个什么痱子粉

0: 长痱子呀，或者是说被虫子也好，隐翅虫也好，跳蚤也好，螨虫也好，刚刚彭主任还说了，凉席拿出来之前一定要进行好好的一些清洁工作，不然的话这个螨虫也会给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危害。那如果说大家对于这个夏季皮肤高发的一些炎症的一些问题有一些想向彭主任请教的地方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咨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1: 妈妈，妈妈。
2: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4: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5: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6: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8: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7: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呢，我们要长的知识点呢是关于夏季蚊虫叮咬之后怎么样的去面对这些高发皮炎，如何处理。请到的专家来自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彭丹彭主任来和大家详细的说一说。那其实刚刚我们也聊到了很多在治疗方面大家的一些误区，比方说啊，大家常备的花露水是不是真的哪儿痒就能涂呢？并不是。如果说你抓破了、挠破了，已经是出现了流水的情况的话，那你肯定不能用，对吧？比方说你出现了这个真菌感染，这个时候的话呢，也不要自己去瞎胡闹的去买个药，还是第一时间去到医院找正规的医生来给你看一下，到底你是属于哪种这个真菌的感染，对吧？那接下来我们的导播提示热线当中呢是有听众酒后了啊，来听听看这位朋友是什么问题。
9: 彭医生您好，我儿子今年3岁，特别招蚊子，一到夏天每次出门玩回来腿上就有7-8个包，而且肿得很大，又硬又烫。我会给他涂点薄荷膏，但是效果不好。孩子晚上痒得一直哭，抓破了好几个地方，请问这种情况是不是过敏了？在家怎么处理才能不让他抓破啊？谢谢。
10: 这位听众好啊，像这种小孩子其实被蚊虫叮咬确实反应会比较大，但是有些人他的反应会大，有些人又会好一些。像如果说这个小孩是一个敏感体质的话，我觉得家里面其实平常可以备一点那种比如说那种口服药以及外用药都可以。像口服药我们可以用一些那种小孩子可以用那些抗组胺药物，可以备在那里，确实痒得比较厉害的话，我们是可以按照说明书使用的。然后外用的话呢，首先我们可以用冷敷，刚刚我讲过了，我们可以用冷敷，不建议用冰块，因为冰块它是一个持续低温，它对小孩子来说它那个持续的低温对皮肤也是有刺激的，我们就用冷藏的那种矿泉水，哎，包个毛巾冷敷也就可以了。或者说呢，我们也可以涂点那种芦甘石洗剂，也可以很好的改善的。实在不行的情况下呢，我们也可以就是到那个来医院就医，我们医院的话也是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包括一些中医治疗方法也是可以使用的。
0: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小朋友尤其是那种白白嫩嫩胖胖的那个藕节手里边，然后你会看到一排排的那个小红坨坨，这个时候他痒得非常难受的，对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家里边有宠物，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好多人会发现，尤其是在夏天啊，就会身上的话就会这种痒啊，或者是长包啊，长坨的话就会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光给咱们自己，光给人处理是不是够的？是不是宠物这块尤其在夏季的话也应该要做一些处理呢？
10: 是的。这种的话像那种宠物携带的话，可能跳蚤可能

0: 会比较多见。其实平常我们也会有患者来了之后，我发现是一个跳蚤咬起了叮咬引起了一个皮炎，我就会说，哎，家里你是不是有养宠物？如果说你有养宠物的话，你光给人治疗肯定是不行的。你首先你要找到，哎，这个跳蚤是来源于哪里的？哎，如果说我把身上治好了之后，这个跳蚤还是持续在家里面，它还是会出现同样的症状。所以说，如果说有宠物的话，我们宠物也是一定要给它杀虫，然后要给它消毒，要给它治疗啊。然后呢，包括家里面那种床单啊、被套啊。各个那种犄角旮旯呀，我们都要还是给它清扫一下，使这个跳蚤无处可藏。
1: 保持个人卫生和家庭卫生啊！
0: 哎，对，是的。
1: 好，来看看我们的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提问。首先，第一位网友夏日柠檬想请教彭医生的是，彭医生，我每年夏天这个手上就会长这个一片一片的小水泡，非常痒，挤破之后就流水，好的呢又会脱皮，这个不是蚊子咬的吧？还是什么情况？想听听您的这个建议，能不能根治？
0: 这个是我们皮肤科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疾病啊，我们叫汗疱疹，我们也称为手部的一个湿疹，它是属于湿疹的一个类型。
1: 出汗出得多
0: 哎，
1: 是吧？
0: 对，它会跟我们的手掌，有些人脚也会出现手掌和脚掌排汗不良，因为我们的手掌和脚掌的角质层是相对来说比较厚的，所以这些地方呢，相对来说它的排汗可能会比其他那个皮肤薄嫩的地方，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困难一些，所以这两个地方是更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我们叫汗疱疹。当然它也不仅仅跟排汗，它有些呢也会跟我们平常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接触，我们平常经常接触一些那种洗手液呀，然后一些消毒剂啊，然后洗洁精啊、肥皂啊、沐浴露啊，这些情况也有可能会加重这个病情，包括有一些遗传因素也会有可能。如果说碰到了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首先刚刚讲了，我们首先从诱因上面，来，
1: 分析看是怎么
0: 哎，
1: 弄。
0: 对，是的，像比如说，我确实是因为平常接触东西引起的，我们就可以尽量的减少这些东西的接触。我们平常做事，我们可以多戴手套，
1: 对。
0: 不要过度的去洗手。平常呢，到了秋冬季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外涂保湿霜来，就是促进这个屏障的修复，以便于到了夏季的时候，我这个病的一个发病率会减轻。当然，这个病我们并不能达到治愈。它是有可能反而复发作，但是很多患者控制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它是可以减少大大的减少它一个发病率，也有可能有往后很多年都不发作都是有可能的。但平常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用一些，比如说像一些糖皮质激素软膏来外涂，也是可以很好的控制这个症状的。
1: 哎，你看，可防可控啊！我们先不说根治，但是你只要不痒了、不长了，这个岂不就达到了一个能够让自己好好的一个享受生活的一个状态嘛？接下来再来看到第二位网友，这位是叫做狮子山下，想请教彭医生的是，家中呢有老年人，他是患有这个肾病基础病，还有一些糖尿病，那么皮肤的抵抗能力下降了，那么在夏季蚊虫叮咬之后就会出现这个红肿、感染，甚至是溃烂，不容易愈合。那么像这样的这个老年人有这些基础病的话，怎么样去处理呢？
0: 确实，像这种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有糖尿病的，有肾病的，肝病的，他们的皮肤相对来说就会愈合比较慢，而且也会更容易出现一些皮肤的问题。所以像这种老人，如果出现蚊虫叮咬的情况下，首先第一，我们一定要避免的去搔抓。搔抓了之后，它是很容易感染，而且这个感染也会相对正常人来说，它也会更难的控制。如果出现感染的情况，我们一定要及时就医。当然，在平常的护理方面，我们要更重于预防。我们在没有蚊虫叮咬之前，我们要做好预防工作，是可以大大的减少这种情况的出现。像比如说，我们要推，像老人要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可以，哎，我们是不是可以喷点那种驱蚊水，然后把衣服穿得稍微严实一点，然后避免那种蚊虫叮咬。我们这是预防大于治疗。
1: 是的，好，那节目最后，如果说啊，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这个时候不论是电话也好，我们的这个微信也好，还有我们后台留言，不能够一一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回复，但是呢，我们也想请彭医生啊，给所有在关注这个皮炎，尤其是夏季高发皮炎的这些朋友们一份核心建议的话，不知道您会给大家提几点呢？
0: 首先第一个，夏季来了， 紫外线特别特别的强，我们呢可以就是做好防晒工作，比如说刚刚之前讲过的，我们戴帽子打伞，然后在紫外线强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不仅仅可以减少比如刚刚说的日冠性皮炎、夏季皮炎的发作，同时也可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皮肤，因为这个紫外线对我们的皮肤，它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老化甚至癌变的可能。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预防紫外线，第二个呢，我们在外出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做好一些防蚊防虫的工作，像小孩子的话，我们推推车出去，我们可以带上那个
1: 纱帐，
0: 对，纱帐，减少这个蚊子的叮咬。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背上驱蚊手环、驱蚊贴以及那种驱蚊水也可以。然后比如说穿衣服的方面，我们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我们确定了我们要去公园散步，我们就可以穿那种到了傍晚我们可以穿浅色一点的衣服，浅色一点的衣服它可能相对于蚊虫来说的吸引力会小一些，而且也方便于我们更好的去发现这个蚊虫存在，然后呢我们衣服可以穿得宽大一点，但是口子要稍微紧一点点，穿得宽大一点，然后呢这样的话蚊子就比如虫子也不容易叮到皮肤上面，然后直接可以叮咬到我们的皮肤，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把衣服比如像我们衣服，我们平常就可以扎到裤腰带里面，然后呢我们也可以穿上袜子更好的防护，然后衣服也可以穿那种稍微那种质地啊稍微密一点的啊，这样呢我们的虫子也不容易叮咬，
1: 准备工作做足了啊，预防在先，这就好了。那节目最后想请彭主任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是说有想请您去面诊的，想向您咨询他们的这个具体情况的，您的这个坐诊时间是
0: 我是每周一到周四的全天以及周天的全天。
1: 好，非常感谢彭主任今天做客直播间来和大家聊关于夏季高发的这些蚊虫叮咬而导致的皮炎，这样的一些情况您该怎么处理，怎么样进行预防，怎么样的进行治疗。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2: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

0: 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陈晓明主持调度会，对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后续处置工作再部署，持续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处置，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毛伟明、毛万春参加。
5: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搜救基本结束。
4: 陈晓明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突出抓班子、带队伍、强基层，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毛伟明、毛万春出席。
5: 巡视整改在路上，株洲市路口区清泉润沃土，甘甜入万家。
4: 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5: 一季度，长沙经开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7%。
4: 湖南自然资源部门出台实施方案，深入推进筑起帮村活动。
5: 大喇叭应急之声，近期我省降水频繁，各地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陈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八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调度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听取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有关进展情况汇报，对后续处置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5: 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起立，神情肃穆，向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遇难群众默哀，表达深切哀悼。会议指出，此次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为惨重，教训极其深刻。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痛定思痛，深刻反思，采取超常规的举措，打好安全生产翻身仗。全力配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开展工作，查深查透全省安全生产方面的深层次问题，为从根本上扭转安全生产的被动局面打下坚实基础，以实际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继续做好搜救和医疗救治工作，加强事故现场管控，严防次生灾害发生，要深入细致做好善后安抚，让遇难人员家属和受伤群众感受到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感受到社会的关爱和组织的温暖。要统筹抓好面上安全稳定工作，采取有力举措，坚决守住不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风险底线。要迅速开展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格执行省领导包保联系市州和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要求，紧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等重点行业领域，增强风险排查的专业性和穿透力，真正把责任落实到每个车间、每个工位、每个场景，确保排查整治有力度、有深度、有成效。省领导吴桂英、隋忠诚、魏建峰、王道习、刘洪兵、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陈飞、蒋迪飞、陈静、于洪胜、李建忠、李民参加。
4: 长沙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5月8号发布，5月4号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余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经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相思。

0: 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八人传唤到案。事故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安全发展理念树德不牢、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5月5号，湖南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迅速在全省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举一反三，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1: 为依法从严惩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最高检要求湖南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清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和严重后果，查明涉案有关人员的违法违规责任，对于罪责严重的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
0: 七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围绕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基层党建主持召开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论述精神，始终把抓班子、带队伍、强基层摆在党的建设突出位置，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障。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民、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出席。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以及基层党建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相关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落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为抓手，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抓细抓实基层党建工作，更好服务保障中心大局。会议强调，要在选优配强全省各级领导班子上持续发力，围绕事业发展需要优化班子结构，严格落实民主集中制，加强班子思想政治建设，推动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持续深化一树两严专项整治，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要加强干部战略性培养储备和资源配置，加大年轻干部培养力度，统筹用好各年龄段干部，健全干部常态化交流、选育管用全链条等机制。要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加大监督检查力度，下大力整治选人用人不正之风，彻底铲除庸俗政治文化生存土壤。要完善从严管理监督干部制度体系，突出对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和一把手的监督，深化构建运用大数据防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机制、机器管招投标等改革，健全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要贯彻落实好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细化完善激励干部担当作为、容错纠错的制度机制。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再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基层治理能力、减负赋能实效上下功夫。要压紧压实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责任，举一反三，标本兼治，以严实作风确保问题改彻底、改到位。省领导隋忠诚、魏建峰、刘洪斌、郭灵济、马永生、杨浩东、蒋迪飞、陈静、于洪胜出席。
0: 为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营造以整改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的浓厚氛围，全省新闻联播开设12届省委第七轮巡视整改典型报道专栏《巡视整改在路上》。今天让我们聚焦整改时效，共同关注株洲市路口区清泉润沃土，甘甜入万家。记者胡雨欣报道。
1: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2024年9月至11月，省委第三巡视组对株洲市路口区开展常规巡视。巡视反馈指出，路口区农村饮水难问题解决力度不够， 个别地

0: 区依然存在群众季节性饮水困难。认领整改任务后，禄口区委区政府闻令而动，将农村供水保障作为巡视整改重点民生工程，全力破解群众吃水难、用水愁问题。
1: 一年前，株洲市禄口区南洲镇、干田镇、古月峰镇的不少村民还在为用水发愁。古月峰镇地处横少干旱走廊，因地势高、水源匮乏，常年受季节性缺水的困扰。每到旱季，部分村民连家里的井水都打不上来，只能靠镇村干部送水喝。村民需要提着桶、推着车去取水，遇上用水高峰还要排队。古月峰镇村民唐继春：
2: 也家里用水的，其实往后面呢、打了一口井，我就每隔三四天就抽一次，但是呢，抽上来那个水的质量不好，是那个黄色的，放出来的里面还带有那个泥沙。
0: 针对全区不同区域的饮水难题，禄口区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南洲镇依托进城优势，推进城市供水管网向农村延伸，创新政府铺主管道组加集中设置水表箱加村民自建入户管模式。古月峰镇在集中供水基础上推进自来水入户工程，破解干旱走廊饮水难题。干田镇聚焦老旧水厂管网老化问题，全面实施供水系统提质改造。干田镇宣传委员吴参：
3: 但是这些管网呢，年代确实有点久远，他们原来都是那种铸铁的，所以就漏损比较严重，水压根本就不够。去年这个巡视整改之后过后啊，我们重新新建了一套主管网，就让这个水啊在这个管网里面就是相对封闭的运行，解决了漏损的问题，目前基本上是24小时供水。
1: 从缺水愁到用水甜，禄口区把巡视整改的问题清单转化为惠及民生的幸福清单，通过管网延伸、水厂提质、入户改造等举措，让清泉润遍乡村沃土，甘甜流进百姓心田，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禄口区水利局局长易子安：
4: 通过筹集各方面的资金，我们去年实施了八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项目，投入了将近4000万，覆盖了这个6.18万这个人口，就是通过这些项目的这个建设推进，还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效果，各方的评价也还是比较好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近年来，湖南持续用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从生产车间到实验室再到项目建设现场，创新活力不断迸发，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记者程锦报道。
6: 现在这个工作人员操作的是哪个地方的挖掘机？
7: 这个是我们的园区的试验场，离这儿有几公里，我们这个上千公里都可以。
1: 在西迪智驾展厅里，工作人员通过操控远程驾驶舱的遥感，就完成了数公里外的挖掘机作业。这种无人驾驶技术还进一步应用到连驾驶舱都没有的专用车型上。西迪智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马维说，无人驾驶要解决人类不愿意做的事情。公司从矿山场景率先突破，正是基于对矿山作业安全性差、粉尘污染严重等行业刚需的研判。2022年，公司交付了国内首个纯电无人驾驶采矿车队。截至今年2月，已累计部署无人矿卡等超1500台，运矿超1.4亿吨。去年底，公司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商用车智驾第一股。
8: 对吧？我们和本地企业有很多千丝万缕的联系，中联重科给我们做了不少车啊，包括呢北斗系统的传感器，我们都有合作。我们湖南的制造基础是非常强的，同时呢推广全球研发中心呢人工智能加的各种行动，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合作在多方面获得了支持。
0: 让企业在科技创新中唱主角的同时，湖南高能级创新平台也在拔节生长。走进岳麓山实验室蔬菜品种创制中心，科研人员正记录一株株幼苗的生长数据。湖南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远方主要从事植物钙信号感受干旱等环境胁迫的研究，形象地说，就是通过调节水分让植物在干

0: 干旱时不渴，在雨水多时也不胀。目前已经在番茄上获得了研究进展。
1: 植物遇到干旱的时候，它最大的问题是水分吸收不上来。我们这个设计里，我们通过提高糖分来让植物保住水，保住水的同时细胞还可以变大，细胞变大果实就变大了，这就是提高了产量。雨水多呢，如果夏天瓜果会裂，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调节这个水分感受器。目前我们在番茄上已经有了这些初步的结果，让它有个普适性嘛，在其他作物上也会不断的尝试。
2: 作为湖南打造种业创新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标志性工程，岳麓山实验室已经集聚了232个团队、3000多名农业科研人员，他们围绕15个品种创制开展协同攻关，近3年为全国提供1/3以上的杂交水稻种子、1/4以上的辣椒种子和1/10以上的畜禽工种量。而在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一场新的视听革命也在悄然改变人们的生活。
3: 就现在很多人做自媒体，他是没有团队的，就是一个人单打独斗。那比如针对这种情况，我一个人在外面是直播的时候，我觉得镜头离我太远了，我就可以通过这种手势识别的这个方式，离我太近了，我就可以通过握拳的方式进行缩小，然后离我太远了，我就可以通过这种五指张开来进行一个拉近。
0: 工作人员在展厅演示的是双目 AI 直播相机，它采用长焦加广角双镜头设计，通过手势识别，一个人就能完成专业直播的全部操作。该产品已获得法国设计金奖、缪斯设计奖铂金奖，预计今年7-8月正式量产上市。
2: 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聚焦人家车场景，推进核心产品研发和技术落地，累计申请发明专利200多项，授权41项，推动双VVD标准应用落地，实现了 AI 直播相机等首研解决方案成果转化，全消音室等一批专业检测的实验室相继投入使用，一个覆盖采编波传显全链条的音视频测试验证体系加速成型。马栏山音视频实验室主任涂永峰：
4: 就是我们一个使命，还是用这些新的媒体技术啊，去丰富人们的生活。将来我们听那个音乐也好，或者我们在家庭里面看电视也好，就是会有更多的那种现场感。话音视频业务的最高境界呢，它就是要把现实世界、物理世界的声音和色彩真实的还原。
0: 湘江西岸如火如荼建设中的湘江科学城，一座座科研楼宇拔地而起，作为创建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的引领区与核心承载区，湘江科学城鼓励校企携手共建产业技术研究院、协同创新中心。目前抢先入驻的70多家优质研发机构中，就包括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他们将在这里打造上海育苗湖南成长的高校创新路径，推动科技成果在上海完成早期孵化与成熟度评估后，有序导入湖南，开展产业对接与深度转化。上海交通大学湖南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贾小帅：
5: 2026年我们是针对智能制造、种业、低空经济，包括我们超算，还有我们 AI 加文创这几个大类，是想着是深耕细作。因为我们交大计算机、机械这几个专业也非常有优势，双向的一个匹配，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想是就是深度的合作。
2: 今年以来，长沙经开区在项目攻坚、产业升级、服务深化等关键方面协同发力，通过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深度融合，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1季度，园区规模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8.7%。记者梁瑞报道。
0: 在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中心内，数智柜员以亲切自然的语音精准响应指令，无需动手，说话就能办业务。这台会听话、能办事的机器，正是园区本土企业长城信息 AI 加金融场景融合的最新成果。针对老年人及不熟悉银行业务的群体系统，通过定向声学阵列、精准识音，即使在嘈杂大厅也能只听客户所说。目前已支持粤语等22种方言。长城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鑫：
6: 我们的这个 AI 金融矩阵智能体呢，能够帮助 客户。

0: 组完成业务的操作。这样的话呢，对于不熟悉银行业务的客户，包括一些老年人，就像面对一个柜员一样，能够帮助老年人，帮助银行客户自主完成这个业务操作。
1: 产业向心而行是园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今年一季度，山河智能发布全球最大型号增程式旋挖钻机，这款作业重量达200吨、扭矩为620千牛米、孔径达3500毫米的巨无霸，不仅刷新了行业记录，更代表了重工机械电动化转型的高端突破。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品牌管理部部长彭颖：
2: 海外现在的这个巡盘，就订单的增量和大家的关注度都是提高旋挖钻机和挖掘机为主，还有高空作业平台。现在我们出口的地区主要是东南亚、非洲还有中东地区。
3: 近日，省自然资源厅印发贯彻落实企业服务年行动部署，深入推进助企帮村工作，深入推进助企帮村活动实施方案，逐一推出务实举措。记者孙霞报道。
1: 助企帮村活动期限为一年，随后转入常态化制度化工作，重点聚焦企业群众急难筹盼8件事：高效办成、项目好用地、开矿好办证、资产好盘活、产权好登记、用心办好重点事项。省自然资源厅总工程师董振亚：
4: 建立政府牵头、部门联动、市场主体参与的工作机制，推进跨部门跨层级协同，高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3: 在企业服务方面，推行智慧选址、用地用林用草一站审批、一窗受理等举措，对重点项目实行一对一、点对点、全流程跟踪服务，探索建立全省矿产资源全产业链信息平台，精简储量报告申报条件，精简储量报告申报要件，开通矿权出让审批直报通道，建立省直管土地一本账。董振亚：
4: 持续开展园区3类低效用地专项整治，为全省新质生产力发展、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提供可持续的空间保障。
1: 省气象台预计8号到10号，湘西、湘中、湘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以多云到晴天为主。11号清晨，湘北将有大雾。近期我省降水频繁，各地积极开展防汛备汛工作。记者张冠报道。
3: 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各地及有关部门，要提前部署，加密调度，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发展变化，加强对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交通沿线边坡、在建工地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防守，按照转移避险要求，应转早转、应转近转，确保生命安全、工程安全。目前，长沙市应安委办已组织气象、水文、水利等部门召开了会商调度会，强化预警校应和会商研判，加强24小时值班和重点部位巡查。长沙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处副处长段少红：
5: 下一步将密切关注天气形势变化，加强值班值守、信息报送和会商研判，强化预警预报、巡查防守和校应提醒。
1: 同时，气象专家也提醒，要关注11号清晨湘北大雾对交通出行等方面的影响。近期还要抓住晴好天气时段，抢收成熟油菜，并完成中稻播种扫尾，加强早稻分孽期管理。
3: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从2025年秋季学期起，免除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对民办园适龄儿童给予相应减免，惠及超过1400万在园儿童，减轻家庭教育支出超过200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8号发布消息，4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

0: 期大幅上涨后近日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我省92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66元，95号汽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9.2元，0号车用柴油零售价上调为每升8.48元。
1: 智慧潇湘才聚湖南，2026年湖南省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行动杭州站将于5月10号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体育馆举行。本次杭州站活动预计集结全省280多家优质企事业单位，将释放70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其中湖南各大重点企业积极参与招聘，33家上市企业提供岗位1258个，16家三乡百强企业提供岗位761个，77家专精特新企业提供岗位1694个，39家小巨人企业提供岗位837个，136家高新技术企业提供岗位3830个，51家产业链重点企业提供岗位1895个。
0: 近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印发《2026年全省道路运输领域打非治违工作方案》，明确自方案印发之日起到今年年底，全省将全面组织开展道路运输行业打非治违行动，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秩序，筑牢行业安全生产防线。
1: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第一批全国民生计量监管创新典型案例，由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推送的电子计价秤赋能阳光计量农贸市场提质改造，和以笨办法下足苦功夫织密计量监管双效防护网两个案例入选。
0: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知，2026年全省普通高考非英语语种外语口试将于6月28号到29号在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举行，报名缴费时间为6月25号到26号。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刘斌，主播思远晨光，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哎，好了，拔了。
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

0: 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横腕，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啪啪啪，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情。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

0: 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2: 嘉嘉嘉，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满。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0: 刷会儿手机。
1: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妈妈，妈妈。
1: 嗯，宝贝，怎么了？
0: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1: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眼下正是农田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时期，湖南多地巧用生物天敌绿色技术替代化学农药，既守护生态，又让农户省心增收。线虫是水稻二化螟的致命克星，在稻县玉蟾岩生态有机种植基地，植保无人机装载线虫菌液穿梭田间，单日作业超500亩。湖南玉品天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肖芳：
3: 对水稻、人畜都没有伤害，又能主动找到二化螟、大螟的幼虫和蛹，一两天就能致其死亡。
2: 福寿螺繁殖快，危害大，专啃水稻幼苗。当地将榨油废弃物茶浮粉撒进沟渠，潜水封闭两天就能高效杀螺，不会污染环境，还能充当有机肥。贵阳县的牙碱蜂也开始上岗，叶片上一些2毫米左右的黄褐色小虫就是蚜虫的天敌牙碱蜂。牙碱蜂在自然界中的种群数量很少，经过人工扩繁后，这些农业卫士被送往田间。贵阳县张市镇农技师清敏：
4: 5株这样的防疫苗可以覆盖1亩的蚜虫防治任务，把这个防疫苗放到大自然中，大概1周以后，上面的浆芽就会羽化成蜂，寻找大自然中的蚜虫。
2: 蚜碱蜂15天就能繁育一代，每亩成本才5毛钱。今年以来，贵阳县已放飞蚜碱蜂、竹蝽等天敌昆虫超12亿只，覆盖农业防控面积35.9万亩，每亩为农户节约成本55元以上。5月4号16:43左右，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截止到5月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在医救治51人，其中重症5人。

0: 生命体征平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事故发生后，长沙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成立浏阳五四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1500多人开展救援、处置、救治等工作。今对现场开展多轮地毯式搜救，调取公司从业人员情况，结合公司门禁视频数据、线下走访、电话视频连线、人员辨认和多轮 DNA 比对等方式，对失联人员进行全面排查，确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伤者救治、善后处置、原因调查、排查整治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公安机关已对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8人传唤到案。爆炸事故发生后，国家、省、市、县卫健部门快速响应，统筹协调医疗资源，全力救治伤员。其中，伤情复杂和危重伤员已被转运至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接受治疗。在事故发生后，湖南紧急调度17名部省级和市级专家参与救治。从5月5号开始，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重症监护中心陆续接收事故危重伤员。5号夜间，医院接到一位身体有多处骨折、因爆炸导致异物碎片嵌入体内的伤员，伤势非常严重，且血型为 Rh 阴型血，也就是常说的稀有血型，伤者随时面临失血性休克的危险。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副院长龙海：
1: 省卫健委、市卫健委在全市和全省范围内的调度顺利地筹集到了8袋血，为我们的手术做好了充分的术前准备。
0: 而这位患者面临的第二重威胁是要取出大量因爆炸而嵌入体内的异物。经过一夜的全院大会诊，一台由胸外科、心血管外科、骨科、消化内科等多学科的联合手术如期进行。经过8小时的抢救，医护人员成功取出了嵌入伤员胸部、腹腔以及臀部肌肉深处的杂物。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心血管外科重症监护室主任医师陈金兰：
2: 这个病人经过2天的奋斗，现在呢病情逐渐是平稳下来。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几个关卡要过，等过完所有的这个关卡之后，我们的心理石头就可以放下来了。
0: 针对每一位转运危重伤员，湘雅二医院成立专门救治小组，实施一人一侧针对性伤情评估与诊疗。目前危重伤员分类处置到位，生命体征整体趋于平稳。连日来，爆炸现场余废生产药物与烟花成品、半成品的转移处置工作持续推进。截至7号晚上，转移处置工作已基本完成。这2天，湖南住建部门派出专业技术力量，对受损房屋进行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浏阳华盛烟花厂车间发生爆炸时，巨大的冲击波迅速席卷周边村镇，导致附近村民家的房屋门窗出现不同程度的破损，甚至墙体开裂。事故发生后，当地对官渡镇滨河村、田郊村受影响居民采取了紧急疏散和临时安置。省住建厅联合湖南大学、省建科院等组成专家组，对事发现场周边830多户房屋进行了排查，共发现存在门窗、屋顶破损但整体结构安全的一般受损房屋38户，存在比较严重安全隐患的房屋5户。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
3: 由于他们这个这间房啊，它是这种小瓦屋面嘛，爆炸冲击波对瓦冲击以后啊，实际就是缓冲了这个爆炸力，所以说主要破坏在屋面和门窗这些地方，所以墙体呢，就是特别是一楼的墙体损伤倒是比较轻微的，主要是2层。
0: 针对一般受损的房屋，当地将统一提供雨布、临时门窗等物资免费抢修。对损毁比较严重的房屋，当地设置了警示牌，然后进行施工加固，验收合格后将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受前期强降雨的影响，湖南各地紧盯山洪易发区地灾隐患点等重点部位，加密巡查，开展演练。
4: 沅江市新湾镇村民张祖安的房屋距3.5米高的陡坡不足1米，连日降雨导致坡体松软，泥土多次滑落。当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和村民一起通过消坡消除隐患。在衡阳县西渡镇征阳社区一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受前期持续降雨影响，山体滑坡，当地开展边坡治理，清理周边杂物，设置警示标牌，划定警戒范围，防范险情扩大。 江永县千家洞瑶族乡小古园村地势低洼，临河而建，属山洪灾害重点防范村。目前村子已完成数百米危险边坡固坡加固、挡墙修筑及排水疏导工程，有效降低泥石流滑坡风险。近期村里还开展疏散转移演练，从地质险情排查到水上搜救、医疗救护等，提升群众避险自救互救能力。中方县自然资源局技术人员来到花桥镇凤竹山村，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避险技巧，同时还先后在无水河精品谷村河段、铜湾镇等多地组织防汛应急抢险演练，涵盖流域性洪水避险、地质灾害处置、水上救援等多个科目。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5: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6: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7: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国家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日本东京、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兰多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共分4站，其中亚洲2站赛事于2028年5月进行，北美2站在6月举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还待确认。目前计划设项包括三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持普通护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可享受短期免签入境，每次入境最长可免签停留3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近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16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公药用药能力。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归园田居自在疗愈康养旅居类乡村休闲旅游线路推荐名单，我省湘潭相约伟人故里畅游康养圣地、张家界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2条线路入选。相约伟人故里畅游康养圣地线路串联滴水洞、银田村、李家冲3大点位，永定美丽乡村康养游线路推荐游玩3天，涵盖长寿村、驻马溪休闲农庄、槟榔谷、毛岩河温泉民宿、张家界远方的家民宿。线路以茶园观光、枫林徒步、温泉疗愈、土家文化为主要特色。五一假期，长沙湘江邮轮累计完成游客接待量4.01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长5.72%。其中夜游航班接待1.12万人，占比27.82%；日间航班接待2.89万人，占比72.18%。全国31个省区市均有游客登船，湖北、湖南、江西位列客源地前3。从游客结构看，18至36岁年轻人与36至60岁中青年是主力，年轻客群与亲子家庭也占据较大比重。
8: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5月以来，凤凰县吉兴镇唐寨村产业基地里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一道道整齐的田垄在阳光下舒展延伸，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农耕画卷。近年来，唐寨村立足本地资源禀赋，锚定产业新村、富民强村目标，以乡村振兴为抓手，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产业。今年该村精准发力，科学布局，积极流转闲置土地，规划建设50亩产业基地，重点培育辣椒、长豆角、黑玉米等特色作物，创新走出一条村经济合作组织加后盾单位加电商基地加农户的多元发展之路。通过订单农业破解销售难题，让闲置土地活起来，让村民腰包鼓起来，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产业发展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了村民心坎上。产业基地里，村民们弯腰躬身。

0: 工协作，骑垄覆膜压土，一系列动作娴熟流畅。唐寨村村民龙梅秀：
1: 今天我们发财布骑了三轮子，每天有点高富帅，非常好，有点收入。
0: 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话语里满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产业基地务工，让像龙梅秀一样的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真正做到了务工顾家两不误，也让村民们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实惠。唐寨村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发展订单农业，村集体牵头统筹，农产品销量上去了，品牌也慢慢打响了，产业发展底气更足了，真正做到了务工顾家两不误，也让村民们共享产业发展带来的实惠。唐寨村党总支部书记吴国栋：
2: 五一期间，我们组织了十多个村民在产业基地进行骑垄覆膜，今年我们重点发展辣椒、长豆角、田螺、黑玉米等产业共计50亩，针对村内生产的竹笋、蘑菇等山货产品进行了初步加工，通过村经济合作组织加后等段位加电商基地加农户的模式，提高村民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
0: 下一步，唐寨村将持续深化产业发展模式，聚焦订单农业提质增效，不断扩大种植规模，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品附加值，让特色产业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主引擎，让乡村振兴的画卷在唐寨村的土地上愈发鲜亮。好了，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孙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8点整。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